0: 让给村集体后，可以按老陈两口子享受人口搬迁补助、原住宅腾空补助、宅基地腾退补助、一次性迁移补助和原住宅按期交付奖励。
1: 老陈两口子申请房票安置的可安置面积是多少？
0: 像老陈这样的情况，可以安置面积按整户的可安置面积扣除已享受的安置面积认定。老陈一家共六人，整户可享受180平方米的可安置面积。老陈两口子申请房票安置的可安置面积为180平方米，扣除小陈等四人已享受的安置面积。房票是怎么样申领使用的？
1: 通过公示审批后，可以到乡镇申领初始房票，凭初始房票选择心仪房源，并签订房屋认购协议，根据购买的房屋面积确定最终房票面值，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原住宅处置并通过乡镇检验验收后，签订购房合同，房票面值可以直接抵扣房款。
0: 迁建安置点有哪些？价格是多少？
1: 五个好地方任选，自己盖房、现房都可，现房更省心。秦阳办事处施家别院现房起始价为8100元。

0: 每幢。马泾镇兴田集聚点宅基地起始价位42万元至45万元每宗，池怀镇兴苑小区宅基地起始价位28万元至32万元每宗。苏庄镇青山屋专为苏庄农户准备，宅基地起始价位26万元至27.8万元每宗。
1: 兜底安置房源有哪些？
0: 主要分布在乡镇村级中安置点，其中城区范围内的

安置房能否贷款，房票安置的房源均满足银行的贷款条件，但是具体能否贷款与安置户自身情况及所选银行政策有关，需自行咨询银行。报名时需要提供哪些材料？报名带齐这些材料一次搞定：一、申请表， 2、户主身份证复印件；3、家庭成员户籍资料；4、婚姻状况证明材料；5、农村集体土地上所有住房的不动产权证，包括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证、房屋所有权证、不动产权证、原住宅实地照片；6、家庭情况说明。除上述材料外，有以下情况的应提供对应的证明材料： 1、通过析产取得住宅产权的，需提供住宅析产协议、财产分割协议、遗产分割协议或公证书及调解书、判决书等法律文书；2、只有一个子女的，需经乡镇计生办认定或提供独生子女证；3、属于建档立卡低收入农户的，提供相关证明材料；4、离异的，需提供离婚证件、离婚协议、法院

想盖个宽敞的新家，这次机会千万别错过。现在就联系村委会，带上报名材料，让安居梦照进现实。报名咨询热线如下：一、报名及政策咨询，华埠镇吴先生，150-6700-0392，短号540392；同村镇江先生，135-1142-3306，短号623306；杨林镇叶先生，150-6703-3596，短号734596；秦阳办朱先生，152-5700-5404，短号675404；阴坑乡于先生，137-5702-8207，短号518207；中村乡王先生，157-5717-9784；灵山乡姚女士，157-5705-2043，短号692043。

0: 陈女士，18758983080，短号618338。苏庄青山屋，苏庄镇缺先生，15706803076，短号714076。房票安置及兜点安置房源，县住建局0570652966。政策解释权归开化县农业农村局所有，联系电话0570601-3287。本案为宣传材料，具体政策以正式文件为准。诗词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也是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了解一个与开化有关的历史名人，知晓一首描述开化人文历史的古诗词，让我们将传统诗词文化的种子扎根在孩子们的心中。
1: 灵山寺，宋·赵抃。我为灵山好，登临到日曛。岩幽雨暑雪，终冷入秋云。偏拥为僧住，尘凡与俗分。明晨入东照，阴行时无闻。
2: 诗词知识我知道，写这首诗的赵抃，字月道，号知非子。他是北宋景佑元年进士，官至殿中侍郎、参知政事，以清正廉洁著称，号称铁面御史人。他曾在开化县村头镇渔人河双竹园一学教授弟子，晚年隐居开化。这首诗词描绘的就是我们开化的灵山寺，一直在我们开化县城花山脚下的老干部活动室。
0: 以诗串文，带你品味开化经典诗词；以诗会友，带你体验钱塘江诗路文化带开化的魅力。
3: 一米关爱暖童心，一米高度看城市，打造属于我们儿童的广播专栏，儿童友好与你同在。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小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开化发改局、开化文联、开化妇联、开化教育局、开化传媒集团联合举办的儿童友好与你同在广播。

0: 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开化县妇幼保健院的詹丽萍主任，开化北门小学学生代表小蜜、小俊。孩子的健康对于我们家长来说是头等大事。
1: 是的，爸爸妈妈平时最关心的就是身体。
2: 爸爸妈妈也常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0: 孩子经常感冒怎么办？不好好吃饭怎么办？能否让孩子长得更高？这些都是家长们时常关注的话题。
3: 我们首先要对他的身体和成长负责，最基本的就是吃、睡、动。吃就是关注膳食营养，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注意呵护孩子的脾胃。一、家长自身树立正确的饮食观念，在日常生活中以身作则，给孩子发挥榜样的作用，体验吃饭是一件愉悦幸福的事情。二、吃饭时家人间不相互指责吵闹，不玩手机，不看电视，应专注于食物。三、餐前不宜吃过多的零食，三餐饮食规律，注意细嚼慢咽，不暴饮暴食。四、保护孩子吃饭的热情和专注力，就餐时不要过多干预孩子对食物的兴趣。五、当孩子对某种食物表现得很抗拒时，允许他暂时不吃某样食物。

识别健康和不健康的食物，理解到挑食、偏食以及多食寒凉食物对自身健康的危害，让儿童逐渐建立健康膳食概念。有部分孩子精神就是特别旺盛，晚上睡得很晚，中午也不午睡。中午不睡，但若孩子睡眠整个时长够就还好，不必刻意勉强孩子午睡。 午睡的习惯可以慢慢培养，但夜间的睡眠对孩子长高却是非常重要。我们要提倡孩子早睡，一般来说建议6岁以前晚上9点前要入睡了。6到12岁的孩子晚上10点前要入睡，15岁以前呢11点前一定要入睡，因为生长激素在晚上的8点至12点时它能自然分泌。 同时要注意到睡前要减少一些运动，避免大脑神经过度活跃，也不要长时间接触电子产品。睡前半小时让大脑呈现放松状态，睡前也不要吃过多食物，避免不消化。

子的体质总体分为两个大类，平衡状态和偏颇状态。其二，在偏颇状态的孩子中，我们又将分为偏心肝有余型和偏脾肺不足型。如平衡状态的孩子往往表现面色润泽，耐受寒热，不易得病，夜寐安好，食欲大便都正常。而偏颇状态之心肝有余的孩子常常面色偏红，烦躁易哭，睡眠很不安稳，夜间多汗，大便干结等一派热象。而偏脾肺不足的孩子则面色白，

0: 静有规律的游戏，如排排坐、画画、穿珠、过家家等。而偏脾肺不足状态的孩子则需要更多的去关注他，进行一些户外的锻炼，呼吸新鲜空气，多晒太阳，加强体格锻炼，平时注意防寒保暖，避免运动时出汗受风，多饮温水，注意饮食调护。
1: 我们除了关注孩子的身体，很多时候也要关注孩子的思想和心灵，要让孩子

0: 悦动清晨九十秒。
1: 多吃豆腐有哪些危害？一，可导致肾功能衰退。老年人和一些肾病患者的肾功能下降，若他们食用过量的豆腐，会加重肾脏的负担，使其出现肾功能衰退，从而影响他们的身体健康。二，可导致消化不良。豆腐中含有极为丰富的蛋白质，一旦食用过量，就会使这些蛋白质在人体内积蓄，引起消化不良，会使人出现腹胀、腹泻等不适症状。三，可引起动脉半胱氨酸，引起动脉硬化。四，可引发痛风。豆腐中含有较多

患者在一侧麻木时，若伴有同侧肢体软弱无力，则需及时住院治疗。三，药物副作用。同时患有多种疾病的人也会同时服用多种药物，一些抗菌药和化疗药在剂量过大或用药时间过长的情况下，可能诱发神经末梢炎，引起肢体麻木，因而服用时应严格控制剂量。

8月28号下午，建委书记陈立华在县信访局接待来访群众，进场协调解决信访问题。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放在第一位、尊重历史、实事求是、分类处置、悉心做好政策解释、依法依规推动问题实质性化解，全力维护群众合法权益，解决群众合理诉求。 陈立华还听取了我县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工作情况汇报。他强调，信访是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是党委政府了解民情、集中民智、维护民力、凝聚民心的一项重要工作，要层层压实责任，牢固树立人民信访为人民的理念，落细落实领导下访、街访、报案化解等机制，把群众的诉求清单作为自己的履职清单。 通过清单化管理、闭环式消耗，努力实现按揭事了、事薪双解。要坚持法治引领，将。

信丰村的草木山石也多有灵性。吕氏春秋说，流水不服，户枢不渡，这是因为流水和户枢在不断的运动。在信丰村，由于门前溪孜孜不倦的冲刷，也让原本一成不变的山石也沾染上了脱俗的风骨。村中的传说大多与怪事相关，村口有一处狮崖，远远望去，一只狮子盘踞其上，长长的鬓毛，三瓣嘴，狮爪攀着山岩，俨然一副雄狮下山的威猛景象。顺着狮岩往前走，就到了象鼻岩，虽然被茂盛的树枝遮蔽，远望仍能看出一只大象的轮廓。这一狮一象构成了信丰村天然的风水格局，狮象把门。村里还有一块和

村的风水棋局，若这块石头中间的缝隙能自动愈合，村子就会诞生皇帝和皇后。然而本该是太上皇的父亲却难以忍受漫长的等待，自作主张在石缝中填入了碎石，以至于妻子生下了一个痴儿。这块浑然天成的巨石像一颗巨大的心脏，那一道再也无法愈合的裂缝为这个民间故事增添了一份缺憾之美。

0: 布袋坞就是今天的西洋山，普照寺隐匿在西洋山灵气充沛的山顶上，人行山间林荫道，时闻鸟鸣幽涧深。不知转过了几弯山路，绕过了几重山梁，就在山穷水尽疑无路的时候，普照寺的山门赫然显现。
1: 西洋山的普照寺迄今呢已经有1300多年的历史，那么在开化像普照寺这样规模的寺庙并不多见。

查阅《夕阳山普照堂记》，寺院当年恢弘庄严的模样赫然在目。这里不仅是远近闻名的礼佛圣地，还曾有多位高僧住席。民国时期，来自宁波天童山的灵济宗第24世法寺隆庆禅师云游至此，并在此作画，葬于寺院北坡。隆庆禅师的牌位迄今还供奉在观音殿的达摩像下。在开化的佛教史上，隆庆禅师无疑是浓墨重彩的一笔。在远道而来的香客和兴致盎然的游客心中，夕阳山普照寺是有关信丰村乃至于整个马经镇不可多得的圣地。在信丰村，有关横林底村的风采多与陈庚峡谷相关。横林底与黄田不同，村民大多为朱姓，依水而建的村庄透露出的是现代化的踪迹，初看并不起眼，然而一旦走进陈坑峡谷，却能发现

化的踪迹。初看并不起眼，然而一旦走进沉空峡谷，却能发现那份与众不同的魅力。沉空峡谷就像是被金斧劈开的一道山谷，从谷口往里走，填在溪涧中的石头把溪水拦阻。

0: 比如说像这个下面的这些窗户都是你们后来改造的了？
1: 就是基本上我们就是修旧如旧，你可以看到上面的全部都是原来的，只有中间的这个我们是加起来的，因为我文物保护的原则就是你要把它修旧如旧，然后它原先的结构不做任何的破坏。看一下
2: 郑经理介绍说，他的灵感来自法国塞纳河左岸艺术家聚居区的模式。北仓门现在已经入驻了多家以创意为理念的设计公司，这是一家从事室内设计的公司。设计师吕少仓向我们介绍说，他原来的工作地点是在上海，是近几年才搬到了无锡的运河旁边。在他的领域，创意与文化是第一要义。
3: 就是那个，都是一些个
0: 设计大师。
3: 设计大师，其实我们设计师都非常喜欢。这个让他们能够感受到这种追求卓越设计的这样的一种工作方式。
2: 与室内现代的设计形成鲜明对比的，就是这庞大仓库里厚重的历史感。这种强烈的反差也让行走期间的我们仿佛横跨近百年，感受到无锡这座江南名城的沧桑变化。
1: 当时的人就非常注意品牌意识，他们一块砖上都有窑款，你知道他这块砖是哪里出来的啊？你看
0: 这个我好像在那个南京的城墙上也看到过这样。
1: 对，所以当时因为这个建筑体量很大嘛，这所以我们看了一下这个窑款的名字，大概有七八个窑，不同的窑出来的。当时那个时候的人非常注重品牌意识，
0: 是
1: 非常注重质量和信誉。
2: 仓库修建最初就是为了存储蚕丝，所以为了避光和避风，窗户多是狭小而多层的。这个大仓库面积有6000平方米，无锡市内具有创意性与时尚性的艺术活动大多会选在这里开展。
1: 这一块，十大分化具。

0: 组。
1: 对，
2: 郑经理告诉我们，从经营上讲，几年下来北仓门其实盈利并不多，但是作为一个无锡人，他觉得这些在运河旁饱经沧桑的工厂和仓库有着独特的美感。
3: 在这里创业的一群年轻人，相对于赚钱来说，他们更愿意的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所以他们不会把工作室设置在热闹的街头，而是选择在这里吸引一群自己喜欢的人，在这样一个他们觉得是自己理想的乌托邦的地方。也许他们就像自己所说的，都是理想主义者，在商业上也未必是最大的获益者，但是每一个城市都需要这样一批人，因为当一个城市的文化产业成熟的形成之前，他们是最好的开拓者和领航者。
2: 从北仓门走出，天色已经暗了下来，我们重新打量这条写满故事的运河。河旁是那支厚重的历史和文化送给这座城市最好的礼物。无锡的当地人告诉我们，这座城市有着多种多样的美食，如果让他们推选出一个最具特色的，那非无锡排骨不可。
3: 说起这个无锡排骨啊，在我来到无锡之后呢，还真的觉得有一些不解，因为想象中的江南人吃东西应该都比较细腻，但是他们偏偏喜欢大块吃肉，而这个排骨呢，一说起来大家都会想到又咸又浓又香，但他们呢偏偏是爱吃甜排骨，而且排骨是大家每户人都会烧的，可是无锡人还喜欢上街来买烧制好的排骨，所以来到无锡之后啊，这众多的不解让我觉得还真得排骨肯定跟人家一般人做的不太一样，但我看的时候又觉得你就只是往里面放盐呐、就是放糖啊，好像没有什么奥秘一样。你觉得把这个排骨做好的话，应该最重要的地方是在哪里？
4: 掌握火候。
5: 从一家到45家，我们始终如一。潜江源大药房携手浙江原生医药连锁公司，共同打造老百姓的放心平价药房。从价格到质量再到服务，只要您需要，我就在您的身边。开化潜江源大药房。
6: 我是硬盘。

0: 信用，对人老百姓呀。
1: 都说新楼户好，也不买假货。
2: 新楼是比较可信赖的，
3: 信誉特别好。
4: 商品的质量和新楼的服务态度都是在光华第一的。
5: 希望大家要是说有时间来光华买东西吧，哈，都到新楼来看一看，哈。
6: VCR 当中有一个卖菜的大姐，一直在跟顾客说点什么，不知道她在说什么东西啊？我们来请把她请出来，问问她在说什么。来，掌声有请。哎呦，叫错了，不是大姐，是小妹。来，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自我介绍一下，
7: 我叫刘宇，就是信义楼的一名普通员工。
6: 你刚才在 VCR 里面跟那个顾客讲什么呢？讲了半天。
7: 因为这个顾客家里有一个快要中考的女儿，中考嘛肯定压力会比较大，吃饭不是特别那个有食欲，然后我们就会为她那个搭配一些菜品，
6: 卖菜柜台的导购。
7: 对，
6: 要做这些工作。
7: 对。
6: 你有没有获得过什么荣誉？
7: 没有，我就是一名普通员工。
8: 他现在还不是优秀导购员，因为他刚刚生
7: 刚休完产假。
6: 哦，恭喜恭喜啊，恭喜恭喜。那你休完产假休了多久以后就上班了？
7: 这是休了一年。
6: 你休了一年？
9: 走了走了。
6: 现在还有这么好的企业吗？而且是一个普通的导购。

0: 有三个月的带薪产假。
1: 有三个月的带薪，
0: 对，
1: 哎呦，这很不容易。
2: 我插一句话，表面上看他又吃亏了，对吧？一年三个月工资，还有那么长的假期，吃亏了吧？
1: 而且职位还保留着，
2: 哎，职位还保留，吃大亏了。但是这个能形成一样东西，是很多公司没有的，忠诚度。企业最宝贵的资源是人，是忠诚的人。第二一个，顾客来说，他通过情感为顾客着想，让顾客如沐春风啊，把利润放在态度的后面，也是回头客，也叫忠诚的顾客。所以这两点我觉得是能做生意的人是有帮助的，这说明你们的企业文化是尊重人的，只有尊重人的公司才能做好人的生意。嗯，
1: 我问一下你们的工作的上班的时间是怎样的？
0: 我们每天下午6:30就关门。
1: 什么？
0: 我们每天下午6:30关门。
1: 你是说

0: 个半小时，我们都八小时呢。你看我现在还在上班呢。
1: 但是您是坐着，他们是站着，还要付出很多。
0: 我是做这档节目，我是坐着，我大部分节目都是站七八个小时，你知道吗？
1: 您辛苦了。
0: 我再问一下，你们这儿的就像你这样的普通的这个销售员、导购员，一个月大概能有多少收入？
2: 1800多。对，
1: 他们是基础的这个普通导购员，向上发展是有五个星级，最高五星级能挣到比我们公司还高。
0: 董事长挣多少钱一个月？
1: 4000。
0: 你4000？
1: 对，我的五星级优导是4300，他们还可以奖励股权。
0: 不是，你不缺钱吗？
1: 不缺钱呢，钱有那么多，有嘛用啊？
0: 我不跟他说了，你缺钱吗？
2: 我也不缺钱。
0: 我这么着问你啊，如果公司决定晚上6点钟不关门，晚上9点钟关门，跟普通的商场一样，你每个月工资翻一翻，你干不干？
2: 不干。
0: 为什么呢？
2: 因为还是陪家人重要，家里也有孩子。
0: 张老师，你救救我吧！
3: 刚才我们说中华好家风嘛，那么员工呢，是在这个企业里是个员工，人力资源对吧？同时他也是他那个家里的一个主角，顾客也好，员工，最基本他的人性的最基本需求是一样的，他把这个立足在这里头。

0: 员工挣着2000块钱的工资，却已经觉得幸福。
1: 如果公司决定晚上9点钟关门，你每个月工资翻一翻，你干不干？
2: 不干。
1: 我觉得诚信的经营，按正常的商场的这种情况，不加班，9点钟关门，我觉得这也很正常。这样的话，每个人收入升高一点，家庭的这个生活条件更好一些，何乐而不为呢？
3: 你爱人每天9点以后回家吗？
1: 我爱人啊，我爱人没上班现在。
4: 哦，如果你爱人上班，6点半回家当然好了，家里有家人，还有他的孩子，还有一系列事儿。
5: 一开始我也不信啊，但后来我一想，就咱们刚才看那几个小

0: 其实我们想多了。
1: 我觉得顺着90后说句感受，我现在不想总结他们了。你知道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吗？我想回家了。我觉得我有时候反思，我们正常吗？我觉得可能他们在告诉我们很多更深的一些东西。
2: 我们还有一点考虑，不晚上营业，也是把这个销售空间让给同行。我们黄华有晚上营业的，

奉献爱心的一项实际行动。活动倡导个人捐赠一日收入，企业捐赠一日利润，以自愿参与的方式支持慈善事业发展。所募善款主要用于开展助学、助困、助医、助老、助孤等慈善救助项目和一些突发事件的临时救助，确保每一份爱心用在实处。除线下捐款外，捐款人还可通过这里办 APP、支付宝扫码登录这里捐款平台完成。

0: 这个投资办这个厂。那么去年呢，我们这个华富镇政府呢，这里有一块土地，他是打算就是说慢慢把这个海林的产业全部转到自己家乡来。那么到手上可能一年的产值会超过1亿。那么员工呢，可能应该是120左右。
1: 朗博机电项目的快速推进是华埠镇招商服务的一个缩影。今年以来，华埠镇紧扣618现代产业体系，围绕华康、71两家链主企业，聚焦糖醇健康食品、高低压电器两大赛道，组建招商专班，绘制产业图谱，推动招商引资从粗放式广撒网转向产业链靶向精准招商。开化县华埠镇经济生态办公室副主任方汉春：
2: 我们今年呢，主要是火车站这个片区啊，我们招了3个工业项目，也就是我们现在这里看到这个我们前面看到这个朗博这个机电，那现在我们所在这个位置是这个万州机械，它主要生产这个高架的桥梁模板

定向帮扶困难退役军人子女及困难学生。此次助学在浙江省退役军人事务厅支持下，经开化县退役军人事务局、教育局、慈善总会、杨林镇协同促成。在当天的捐赠仪式上，企业与慈善总会、受助学生、退役军人事务局共同签订捐赠协议，现场发放首批助学金及慰问品。据悉，浙江凌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在做强做大企业的

0: 听，咱们下期再会。
1: 国家公园环境。

0: 至村集体的都可以享受。没有房子的但有宅基地的农户，自愿把宅基地归还给村集体的也可以享受。
1: 搬迁福利多到想不到，算算你能拿多少。
0: 只要你在农村有老房子，自愿在规定时间内腾空老房子交给村集体，并办好房屋转移登记手续，或自愿拆除老房子并将宅基地归还给村集体，就能领一大波补助。具体如下：一、人口搬迁补助，选房票或兜底安置每人15000元，整个自然村一起搬，每人再奖30000元；选迁建安置，每人10000元，盖新房更轻松。二、原住宅腾空补助，框架砖混结构，每平方米补150。

享受的搬迁补助有三乘以一万五千，加上二百五乘以一百，加上一百二十五乘以七十二，加上三千，再加上二百五乘以一百，一共有十万零七千元。选中的房子面积大于可安置面积一百二十五平方米，安置奖励、购房补助、购房奖励都可以按照一百二十五平方米享受。老张家可享受的房票安置补助有安置奖励一千元每平方米乘以一百二十五平方米等于十二点五万，购房补助一千五百元每平方米乘以一百二十五平方米等于十八点七五万，购房奖励一千五加五百乘以一百二十五等于二十五万元。

0: 按照住宅基地面积计算，低于60平方米的按照60平方米计算，高于120平方米的按照120平方米计算。 老王退出的宅基地面积为78平方米， 可享受78平方米的可安置面积。
1: 小芳已享受异地搬迁政策，并在东城新苑安置，但是参照开化县现行宅基地分户建房条件可以分户，分户后可以参与搬迁吗？
0: 小芳已参与过异地搬迁安置，不属于搬迁对象，但是参照现行宅基地分户建房条件分户后，小芳可以申请在本县域内参与房票安置。
1: 小芳分户后申请房票安置，可以拿搬迁补助吗？
0: 小芳无宅基地退出，分户后。

0: 整户的可安置面积扣除已享受的安置面积认定。老陈一家共六人，整户可享受180平方米的可安置面积。老陈两口子申请房票安置的可安置面积为180平方米，扣除小陈等四人已享受的安置面积。房票是怎么样申领使用的？
1: 通过公示审批后，可以到乡镇申领初始房票，凭初始房票选择心仪房源，并签订房屋认购协议，根据购买的房屋面积确定最终房票面值。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原住宅处置，并通过乡镇检验验收后，签订购房合同，房票面值可以直接抵扣房款。
0: 迁建安置点有哪些？价

行政单位、国有企事业单位工作的，需提供工作单位出具的证明。搬迁对象内具有宅基地建房资格，以下简称建房资格的家庭成员需全部纳入。夫妻双方及其未成年子女具有我县建房资格但不在一户的，需合户搬迁，并按规定认定搬迁安置人口。不管你是想换套城里的房，还是想盖个宽敞的新家，这次机会千万别错过，现在就联系村委会，带上报名材料，让安居梦照进现实。报名咨询热线如下：一、报名及政策咨询，华埠镇吴先生，150-6700-0392，短号540392；同村镇江先生，135-1142-3306，短号623306；杨林镇叶先生，150-6703-3596，短号734596；秦阳办朱先生，152-5700-5404，短号675404；阴坑乡于先生，137-5702-8207，短号518207；中村乡王先生，157-5717-9784；灵山乡姚女士，157-5705-2043，短号692043；池怀镇陈女士，187-5898-3080，

的破坏分子，在自然资源领域违法治沙、采砂、采矿，违法占地、破坏耕地、林地等行为。五、寻衅滋事的捣乱分子，肆意挑衅、随意殴打、任意损毁、占用公司财物，或者在征地拆迁、房地产开发相关事件处置和道路交通、安全生产、医疗纠纷等领域发生非正常死亡事件处置过程中，采取非法集聚、恶意拉横幅等方式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六、赌博酒驾的肇事分子，开设赌场、聚众赌博、酒驾、醉驾等违法犯罪行为。七、串标围标的欺骗分子，在建筑、交通、物流等行业领域强迫他人提供或接受服务，通过串标、围标等方式扰乱招投标市场秩序，以及违法转包、分包等行为。八、拒不执行的无赖分子，失信被约、恶意转移财产、

法、渔业法等法律法规，破坏生态、非法狩猎、违法捕捞等与国家公园城市建设不相称的行为。十一，其他影响开化社会经济发展的扰乱分子。二，树正气打歪风三年行动举报方式。为了更好排查收集相关线索，统筹各类资源，打好树正气打歪风人民战争，欢迎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歪风邪气线索，举报情况要求反映客观真实有效信息，严禁诽谤诬告陷害他人。现将县级相关部门歪风邪气线索举报方式予以集中公布。一，开化县公安局举报信箱以通告为准，邮编324300，举报电话0570-6025600，来访地址开化县秦阳办事处花山路18号。二，开化县人民检察院，举报电话12309，来访地址开化县秦阳办事处永吉2路2号。三，开化县人民法院，举报信箱开化县秦阳办事处开元路2号执行局，举报电子邮箱以通告为准，举报电话0570-6192890，来访地址开化县人民法院诉讼服务大厅1号窗口。发现党员干部及其他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歪风邪气线索，可向纪检监察机关组织部门举报。一，开化县纪律检查委员会、开化县监察委员会，举报信箱开化县秦阳办事处解放街54号，开化县纪委县监委信访室收，邮编324300，举报电话0570-6023110，来访地址开化县秦阳办事处解放街54号，开化县纪委县监委信访室。二，开化县委组织部，举报电话0570-6526637，举报地址开化县秦阳办事处解放街54号中共开化县委组织部，开化县树正气打歪风三年行动领导小组办公室，2022年8月18日。开化县人民政府。

深入贯彻执行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耕地保护和保障粮食安全的决策部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基本农田保护条例》和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坚决制止耕地非农化、防止耕地非粮化、稳定发展粮食生产的意见，浙政办发20216号等法律

坚决防止耕地非粮化，切实做到四个禁止：禁止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种植草木花卉草皮，禁止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种植水果茶叶等多年生经济作物，禁止占用永久基本农田挖塘养殖水产，禁止闲置荒芜永久基本农田。三，坚决遏制增量，妥善处置存量，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处理现有耕地非农化非粮化问题，坚决遏制新增问题发生，做到发现一起制止一起，查处一起。任何单位或个人

0: 要切实采取有效措施，开展耕地抛荒整治，着力改善抛荒耕地耕作条件。村级集体经济组织作为农民集体土地的发包房，要采取土地集中流转等有效措施，抓好耕地保护和合理利用，严格制止抛荒。各乡镇有关部门要积极做好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宣传工作，落实管控措施，强化监管核查，坚决制止耕地非农化，防止耕地非粮化。欢迎广大群众监督和举报，举报电话12345政府服务热线。本通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开化县人民政府2022年1月29日。
1: 倡议书。尊敬的广大市民朋友们，2022年4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向首届全民阅读大会致贺信。

0: 571-1230阅读调查电话，请您耐心接听，回答完全部问题才是一次有效的电话调查。您对调查的理解配合是对全民阅读活动的支持鼓励。让我们共同参与全民阅读，建设书香开化。
1: 健康百分百，人生才精彩。 FM94.9 开化人民广播电台健康开化之声。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开化县疾控中心主办的健康开化之声。生活中很多人觉得残疾离我们很遥远，是偶然发生的不幸，但事实上绝大多数残疾都可以提前预防，有效规避。残疾预防重在前置，贵在趁早。今天我们就和大家聊聊预防残疾从早做起。很多残疾的发生并非毫无征兆，而是长期忽视小问题，拖延干预造成的结果。残疾预防贯穿人的一生，从生命孕育、婴幼儿成长到青少年发育、中老年养生，每个阶段都有对应的防护重点。而早筛查、早发现、早干预，就是

降、关节疼痛等不适早就医，就能有效避免小病拖成大病，轻症拖成残疾。除了生理防护，心理健康的早期疏导也至关重要。长期焦虑、抑郁、心理压力过大，若得不到及时疏导，会引发严重心理问题，影响正常生活与社交，也是特殊功能障碍的诱因之一。早发现心理困扰，早沟通，早疏导，主动调节心态，才能守护身心双重健康。残疾预防从来不是某一个人的事，而是家庭、社会每个人的共同责任。它不需要惊天动地的举措，只需要我们树立早预防、早重视的理念，把防护融入日常，多一份提前筛查，少一份遗憾隐患，多一点早期干预，少一处功能损伤，多一丝日常谨慎，少一场意外伤害。听众朋友们，

0: 传播三农实讯，为三农服务。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三农直通车节目，我是陈倩。今天的节目都为大家安排了哪些精彩内容呢？我们一起来看看。
1: 8月28号下午，县委书记陈丽华在县信访局接待来访群众，进场协调解决信访问题。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为突破口，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全力推动信访工作提质增效，不断提升群众的幸福感和满意度。县领导富强屡见参加。
2: 接访现场，陈丽华认真倾听群众反映的诉求，并与属地乡镇和相关部门负责人现场研判，分析问题症结，研究解决方案。他指出，农民建房办证等事项关乎群众安居保障与切身利益，要始终把老百姓的事情放在第一位，尊重历史，实事求是，分类处置，悉心做好政策解释，依法依规推动问题实质性化解，全力维护群众合法。

0: 每天四条碾茶生产线24小时同时作业，可加工约8万斤鲜叶。这些鲜叶经过贮清摊放、蒸汽杀青、冷却除湿、干燥提香、哽叶分离、复烘精制等8道工序后，摇身一变成为了碾茶。
1: 做这个碾茶，其实，我觉得比做民用茶可能难度更大一点。这一条线下来有20-30个参数要调，也就是说每个参数都要调的最优。鲜叶品种不一样啊，你像翠峰，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开发的这个土种，每次品种不一样，所以我们这个调参数更加频繁。从这个我们4月29号一直都在不断的调整，不断的调整，我们基本上都没有停下来过。
0: 从茶山上的废草到车间里的碾茶，这背后是开化县的破局思路，依托三茶融合创新。

0: 更多荧光点亮山野。
1: 晚上9:30，在苏庄镇横中村龙潭口尽头，沿着山间小路走约10分钟，就能见到星光点点的荧光在黑夜中闪烁。王一平教授团队成员任米远和程子琛二人正在对该区域萤火虫进行观测研究，先通过萤火虫的发光色泽、闪烁频率初步判别品种，再用捕虫网采集个体样本，现场核验物种，区分雌雄，完成拍照记录后全部放归自然。
2: 优势种的话主要是端黑蝇，它会飞行一段距离会自己灭掉，就飞一段再亮，飞一段再亮，这个比较难观测。
3: 针对这个优势种，我们进行专业的，比如说水样的采集。

0: 联系地址：阴坑乡蛇城村，联系人：叶立成，联系电话：1592408-8429，短号：578429。
1: 传播三农实讯，为三农服务。三农直通车，咱们自己的节目。如果您在生产中碰到什么困难和问题，或者您有什么需要帮忙销售，请跟我们联系，我们将无偿为您服务。我们的联系电话是1390570-3987，短号663987。三农直通车就在您的身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开化县副。

远黄田村的村口，一位老妪拄着拐杖注视着前来剿匪的官兵。他告诉气势汹汹的首领，这个村庄姓余，不是他们要找的朱姓，并把他们带到先祖的墓前，墓碑上果然刻着余氏。而村庄里能表明身份的祠堂早已渐渐地在大火中燃为灰烬，官兵无奈只得退兵。这个故事在马京镇黄田村几乎人人都知道。今天他们手中虽然拿着余氏宗谱，但是内心深处却还有一个属于朱姓的角落。相传黄田村的驿道是过往行人必经之地，而这里山势险峻，水流湍急，易守难攻，使得朱姓村民

秋说，流水不服，户枢不渡，这是因为流水和户枢在不断的运动。在信丰村，由于门前溪孜孜不倦的冲刷，也让原本一成不变的山石也沾染上了脱俗的风骨。村中的传说大多与怪事相关，村口有一处狮崖，远远望去，一只狮子盘踞其上，长长的鬓毛，三瓣嘴，狮爪攀着山岩，俨然一副雄狮下山的威猛景象。顺着狮岩往前走，就到了象鼻岩，虽然被茂盛的树枝遮蔽，远望仍能看出一只大象的轮廓。这一狮一象构成了信丰村天然的风水格局，狮象把门。村里还有一块合不拢嘴的巨石，听村里的老人说，这块石头颇有来历。相传信丰村的风水奇绝，若这块石头中间的缝隙能自动愈合，村子就会诞生皇帝和皇后。然而本该是太上皇的父亲却难以忍受漫长的等待，自作主张在石缝中填

0: 的游客心中，西洋山普照寺是有关信丰村乃至于整个马京镇不可多得的圣地。在信丰村，有关横林底村的风采多与陈庚峡谷相关。横林底与黄田不同，村民大多为朱姓，依水而建的村庄透露出的是现代化的踪迹，初看并不起眼，然而一旦走进陈庚峡谷，却能发现那份与众不同的魅力。陈庚峡谷就像是被京府劈开的一道山谷，从谷口往里走，填在溪涧中的石头把溪水拦阻得弯弯曲曲，连续的落差使得溪流形成了一个个连环瀑布，水声隆隆，不绝于耳。
1: 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9天。来到了这里，就让我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是曹哥了，
1: 是曹哥了。
0: 嗯，最近怎样？听说有男朋友喽？
1: 没有啊。
0: 没有就好了。嗯，我刚写了首

0: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0: 百位。
1: 1997年，浙江杭州的尚淑兰和丈夫开垦的1000多亩荒地遭遇台风袭击，损失惨重。在此后的6年时间里，尚淑兰一直在寻找能够弥补。2004年，尚淑兰决定种植一种蔬菜。有人说，尚淑兰遭遇台风是天灾，而她的决定却是人祸。但就是这个很少有人看得上眼的项目，带给了尚淑兰转机和财富。

0: 吕不韦是否真的会生气呢？还是心中暗喜？那就很难说了。
1: 但是怎么把一个强壮的男人送到王后的寝宫，又不让外人知道，这是一个难题。吕不韦作为一个壮壮样子了，这嫪毐长了满脸胡子，别的都可以瞒，满脸胡子一看就是假宦官，怎么办？为了假扮宦官，嫪毐需要承受巨大的痛苦，那就是拔，一根一根全拔了，不仅是胡子，连眉毛也拔，而且每次长出一点就要拔。这种鲜血淋漓的举动，相较于入宫后的荣华富贵，生活条件极其贫困的嫪毐毅然选择了后者。于是嫪毐顺利成为了宦官，进入了王太后赵姬的寝宫。但是让人没想到的是，

0: 在和嫪毐的相处过程中，赵姬竟然怀孕了。我们之前说过，赵姬和异人在一起那么多年始终没有怀孕，但是和嫪毐在一起没多久就突然怀上了，这说明赵姬的生育能力是没有问题的。而且当时异人已经死去多年，赵姬又大权在握多年，所以她就非常放松警惕了，所以非常容易的就怀上了。后来嫪毐谋划谋反，还让赵姬答应他，只要杀了嬴政，就让自己与他的孩子当秦王。赵姬还真就答应了。没多久，赵姬在雍城又生下嫪毐的第二个儿子。
1: 就在嫪毐筹备谋反，准备让自己和赵姬的儿子当上秦国的王时，一年后，嬴政22岁，在当时呢，他要行冠礼，正式成年，而秦国的政权也要全部。

0: 长安君的叛乱还在嬴政的脑海之中，关于嬴政身世的各种咒骂之下，这才过去了短短一年，又要发生叛乱，而且这次叛乱势必要将嬴政的身世再次
1: 是南禅寺，现在它的周边已是无锡颇具规模的商业街。行走在这片车水马龙当中，我们忽然体会到，或许只有在这样的江南名城，才会让人有着这样如时空穿梭般的感受。这是厚重的历史和文化送给这座城市最好的礼物。无锡的当地人告诉我们，这座城市有着多种多样的美食，如果让他们推选出一个最具特色的，那非无锡排骨不可。
2: 说起这个无锡排骨啊，在我来到无锡之后呢，还真的觉得有一些不解，因为想象中的江南人吃东西应该都比较细腻，但是他们偏偏喜欢大块吃肉，而这个排骨呢，一说起来大家都会想到又咸又浓又香，但他们呢偏偏是爱吃甜排骨，而且排骨是大家每户人都会烧的，可是无锡人还喜欢上街来买烧制好的排骨，所以还真得非尝尝这里的排骨不可。
1: 这家店是我们打听到的，叫三凤桥，是无锡的一家老字号，在这里可以说是家喻户晓。摄制组来的这个上午，店里是排起了长队。
2: 您好，想问您一下，您是过来是买什么呀？
3: 对，买蔬菜。
2: 买蔬菜是吗？是排骨吗？
3: 哎，买排骨还有其他。哦，
2: 那这种排骨自己家做的味道跟这里不一样吗？
3: 没有做的这里好。
2: 是吗？

国王心目中，女儿洛莎蒙达比任何一种瓷器更让他觉得珍贵和喜爱。国王疼爱公主，像喜爱瓷器一样。时间飞逝，一年又很快地过去了，春天到了。忽然有一天，16匹绿色的高头大马拉着一辆绿色马车朝王宫疾驰而来。赶车的是一位身材矮小的小矮人。国王感到奇怪，就从王宫里走出来。这时，小矮人正好赶到王宫门前。小矮人把马

0: 这是一只绿色的瓷罐子，上面画满了浅绿、灰绿、深绿的树叶，简直和真的一模一样。国王看着这只绿色瓷罐子，简直都要喜欢的昏了过去。他问小矮人：
1: 你这只绿罐子要多少钱？
0: 小矮人笑了笑说：
2: 这只绿罐子嘛，值不了多少钱。
1: 值不了多少钱？那你能送给我吗？
2: 可以啊，不过您得用。

0: 矮人介绍说，
1: 您只要掀开盖子，嘴对着罐子口说一声噗噗，敌人就会被吓跑了。
2: 这绿罐子太神奇了，好吧，我拿军队和你交换。
0: 国王的军队一共有10000多人，在国王的一声令下都集合在道路两旁了。小矮人开始下达命令，
1: 立正，向后站，齐步走。
0: 就这样，浩浩荡荡的军队跟着小矮人走了。转眼间，一年过去了。

0: 喜爱这个蓝色的罐子了。而且这只蓝罐子还有一个很神奇的魔力，那就是无论在什么时候，只要掀开罐子的盖儿，说声饭饭饭，全国的百姓都有丰富的食物可吃了。国王想，
1: 有这样的好东西，那我们国家的农民就不用成天种地了。
0: 在国王一收下蓝罐子的时候，公主就发现城外的房屋、土地、森林全不见了，灰色的烟云笼罩着整个大地。国王把蓝罐子放入一个豪华的蓝房子里，每天派武士守卫着蓝罐子。又一年过去了，十六匹枣红马向王宫疾驰而来，赶车的还

子被摔得粉碎。随着绿罐子摔成碎片，远处传来了震耳欲聋的脚步声，国王一万多人马的军队回来了。公主接着又朝那个放着蓝罐子的房子冲去，用力摔碎了那只蓝罐子。转眼间，笼罩在100个城市上空的乌云消散了，房屋、田地、森林

凝聚奋进合力，深入实施暖青强基计划，大力推动青年入乡发展，全力支持创新创业，健全完善干部在战场、组织在现场、识人用人机制，以干部敢为、地方敢闯带动企业敢干、群众敢首创。本台记者江子怡、宋佳南报道。9月5号是我国第11个中华慈善日，为进一步弘扬慈善精神，推动基层慈善服务落地，9月3号开化县举行

0: 第十一个中华慈善日暨点亮微星愿邻里一家亲进社区活动，把慈善捐赠与便民志愿服务结合起来，将爱心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实事，让慈善精神真正在基层社区落地生根。当天上午，开化宪法广场上暖意融融，满载关爱的微星愿物资被逐一送到困难群众手中。开化县诚信商会代表柴丽君：
1: 我今天帮助的儿童是对接一个单亲家庭的孩子，他的微星愿愿望就是一幅画画的彩笔，我捐赠的就是画画的工具。接下来

干部、爱心人士和爱心商户纷纷走到捐款箱前，为困难群众献上一份爱心。据统计，本次活动参与现场爱心捐赠的共有240余人，现场共募集善款20000余元，所募资金将专项用于社区困难群体帮扶、微信院物资采购等社区慈善项目，后续资金使用情况将及时公示公开，确保每一份爱心落到实处。广场另一侧，邻里便

免费理发，将关爱融入生活点滴，让便民服务更有温度。开化县慈善总会专职副会长傅新春。下一步，县慈善总会将。

0: 将明黄色的小黄帽轻轻往孩子们头上一套，再仔细地把帽子扶正。此外，交警结合低龄儿童出行特点，用通俗语言教孩子们如何安全过马路，识别交通信号灯。开化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副大队长饶于明：
1: 我们交管大队联合教育部门、人保财险公司在这里启动小黄帽行动，为小学一年级新生发放反光小黄帽。下一步呢，我们也会同步在全县小学一年级新生为他们一起发放反光小黄帽。
0: 饶于明表示，小黄帽的反光材质在光线较暗时能被驾驶员

0: 十分，全县人民齐行动，美好家园共创建。
1: 垃圾分类从源头做起。

0: 02。
1: 一卡在手，方便全有，实惠天天享。老乡们，开化农商银行的信用卡优惠多多，加油购物经常有刷卡满减打折活动，省下的就是赚到的。好消息，好消息！用农商行三代社保卡医保签约，直补50元；还有荣昌超市满20元减10元，暖心水电费签约及打折等多重活动。乡亲们，赶紧来薅羊毛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我国每年发生心脏猝死的病人超过500,000例，心脏一旦骤停，0到4分钟内开始心肺复苏，存活率为43%，8到12%。

这里是开化人民广播电台钱江源之声，接下来将为您转播浙江新闻联播和全国新闻联播。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0: 我

握、坚定不移一体做好三篇文章这一重要路径，进一步牢牢把握增强内生发展动力这一核心要求，持续抓、用力抓、深入抓，确保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同时要主动适应新形势、新情况、新变化，更加注重顺势而为、改革创新，自觉探索新路径、新模式，更好塑造发展优势，打开工作局面。更加注重因地制宜，找准工作的发力点和突破口，精准施策，务求实效，加快走出符合自身实际的发展路子。更加注重以富民为核心培育发展特色产业，努力创造更多就近就业机会，完善产业富民利益联结机制，

0: 就全平台全生产环节和销售环节的一个服务。
1: 各地搭建平台，出台政策，为青年提供创业摇篮，青年们也用创意与活力让乡村焕发勃勃生机。放眼浙江，超 10.8 万名农创客活跃乡野，90后、00后占比近60%，带动百万农民增收致富。夜幕降临，台州天台县大塔后片区的塔后村乡村音乐节如期上演。这一文化 IP 每年吸引超10万人次，也为片区内主打民宿。

用顺势而为改革创新，才能于变局中开新局。改革创新首先要破解生态资源价值转化难题，打通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之间的双向转化通道。比如衢州长山县面对湖柚香柚鲜果行情走低的困局，果断将产业链重心从鲜果拓展至精深加工，今年产业链产值有望突破100亿元，带动农民增收7500万元，走出了一条生态加产业加富民新路。改革创新还要抓好特色项目招引，项目招引不是

0: 出口规模从2016年的181.5亿元增长到2025年的382.3亿元，年均增长8.6%，贸易规模稳居全国各省市首位。今年前七个月，浙江对埃及进出口超248亿元，同比增长14.5%，快于全省外贸增速5个百分点，占全国对埃及进出口总值的26%。埃及已成为浙江在非洲的重要贸易市场。
1: 2026浙江省质量月活动今天启动，浙江将围绕增强质量技术基础能力，提升质量安全保障
2: 值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15五开局之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一刻钟便民。

0: 今天的猎魔好食材推荐一下。
1: 今天有现杀的红烧鱼块。
2: 中午时分，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清河居社区饭香渐浓，居民在社区食堂挑选着热气腾腾的菜品，在这里花十多元能吃到一荤一素一汤。围绕居民的现实需求，清河居社区聚焦一老一小，大力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从吃饭托幼到维修办事，居民步行15分钟内

0: 件大好事。我们摸排居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协调共建单位、志愿者等各方资源，解决居民的生活小事。今后我们还会继续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把便民服务做细做实。
1: 社区虽小，但连着千家万户。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清河

地质仪，一圈一测，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服务社区居民1.89亿人。新增200个家门口养老服务站，今年首次被列入上海市为民办实事项目。杨浦区殷行街道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50%。街道依托家门口养老服务站，孵化培育了公益陪诊服务团队，面向老年群体提供就医全流程服务。殷行街道社区服务办公室主任季军

0: 愿队伍可以说让服务触手可及。
1: 今年我国新增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30个，推动向有条件的县城延伸扩围，年底前完成10000个生活圈建设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

业，让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二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落实好新版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和升级版中俄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为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加强友好往来，深化文化、旅游、教育、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夯实民心相通根基。四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共同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公平正义，阻遏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携手将本地

市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一号至三号到贵州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抓好中央纪委五次六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学习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实地感悟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他指出，要以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引导纪检监察干部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凝心聚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遵义市播州区毛坝村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源数据中心，李希

播州区毛坝村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源数据中心。李希认真听取干部群众对政风肃纪反腐的意见建议，强调要始终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以钉钉子精神惩治蝇滩蚁腐，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李希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增强基层治理效能。李希还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详细了解工作进展情况。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责任，以严明纪律保障换届风清气正。要抓实作风建设，经常性查改政纪官偏差问题，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要抓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高压惩治不动摇，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针对性有效性，强化科技赋能，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

0: 四年增长5.54%。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介绍，目前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经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未来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部署更多举措，让灵活就业人员方便参、方便转、方便缴、方便用。
1: 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探索按

0: 已经统一了。但是哪些医疗服务项目和耗材能够报销，现在仍然由各省自行确定。我们将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疗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报销政策的差异。
1: 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发布，为养老机构的设立和运营立规矩、查风险、划红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 本次发布的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对养老机构从设立、运营到退出的全周期应具备的安全与服务质量划出了底线。市场监管总局标准技术司副司长王玉环指出，
3: 标准针对养老机构的

执行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考察任务的雪龙二号正在北冰洋上航行，期间中方考察队员与两名来自俄罗斯南北极研究所的俄籍队员联合开展北冰洋走航海冰观测，这是中俄首次在海冰观测领域开展现场观测合作。世界气象组织当地时间9月3日发布公报称，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受厄尔尼诺影响，今年夏季我国东部暴雨过程面广点强，

峰值发展的厄尔尼诺影响，明年夏天受影响将尤为显著。当地时间4号，以色列国防军与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发表联合声明称，9月2日，以色列安全部队在加沙南部汉尤尼斯地区实施精准打击，打死了哈马斯精锐部队努赫巴一名连级指挥官穆罕默德·马哈茂德·马尔沙德·卡迪。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几天天气模式将迎来切换。此前刷屏南方的持续性强降雨，随着热带系统逐步消退而结束。与此同时，北方将迎来大范围降雨过程，秋凉气息快速扩散，昼夜温差也会随之拉大，

0: 减。北方则将在冷空气和降雨双重影响下，秋凉感全面凸显，秋天的版图也将随之向南扩张。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生活认知的家长，出现观点分歧本来就是常态。那提议顾宝洁的家长初衷大概率是心疼孩子，想减轻学生负担，也谈不上什么对错了。那反对的家长呢，也不一定就是刻意挑事儿，可能就是不认同用钱扰乱秩序，却换来了直接禁言。这种简单粗暴的处置方式反而导致了舆论的选边站队，更直接堵死了家校沟通的通道。家长群素来也是矛盾高发的小型舆论场，此前呢，因为攀比争议、沟通冲突、矛盾激化被迫解散的家长群也不是个例。

0: 箱好物的文创店，看看给家人能够带一些什么特产回去。
1: 还有最后一个，最后一个城市，
2: 辣王赛的热闹不仅引来了省内游客，还能跨省圈粉。来自湖南的陈淼便是慕名而来的一位。
3: 视频上有一个称号是说中国辣都嘛，我们专程过来想尝一下它和湖南的辣椒有什么不同。吃完当地的菜之后，感觉他们的辣还是蛮清爽的，很好吃。买了一点辣椒酱当做伴手礼，准备。

0: 备带回去给家人朋友们尝一下。我们去了一趟武功山，在山上住了一晚上。
1: 为什么萍乡的辣能让人一吃再吃，一来再来？餐饮店经理李青道出了其中的秘密。萍乡的辣是鲜辣椒现炒出来的鲜辣，汤汁浓郁，十分下饭，与湖南的干辣风格形成鲜明差异。莲花雪鸭、萍乡小炒肉、茶油米肠腌笋，每一道菜都能让湖南食客直呼辣得够爽。这份独此一家的风味，正是周边食客反复驱车而来的最强引力。
2: 一般好多顾客是对不上我们这个辣的，他们比不过，感觉我们这边比他们要更辣一些，而且我们这边是以鲜辣为主，他们好多吃完之后就说辣得够爽的啊，下次还是要来我们萍乡吃这种辣。
1: 同在赣西，萍乡的辣如

优势。宜春人在烹饪中融入了更多复合香料的层次感，炒出的辣香而不冲，绵长温润，再加上全域富硒土壤孕育出的优质食材，让那股辣意褪去了燥气，只留下满口鲜香。万载剁肉、圆粥小炒、磁化烧鸡公，每一道菜都自成一套香辣哲学。一到周末，湖南、湖北、浙江等周边省份的游客纷纷慕名打卡。

0: 偏辣的，但是在宜春这边呢是香辣的，吃起来香味更厚重。这次啊专门过来打卡万载剁肉，吃完再去温汤泡个温泉，体验感很好。
1: 转场万载古城又是另一番光景，热气腾腾的万载剁肉，土辣椒炒土菜摆满餐桌，古城上空璀璨烟花次第绽放，为这顿晚餐添上了一层节日般的仪式感。游客们大快朵颐后，还顺手烧上几瓶剁肉辣酱，几袋真空包装的罗城渣粉，把宜春味道塞进行

0: 方面通过消费券引导游客吃在城区玩在周边各县，另一方面做强辣酱、扎粉等土特产的加工产业链。
1: 当前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90%国土面积，50%常住人口和40%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根据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因地适宜打造各具特色的消费场景，持续繁荣县域消费市场。中国旅游研究

0: 留声音，调频94.9兆赫，开化人民广播电台，开化新闻。
1: 建设国家公园城市，开启现代化新征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开化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狠抓落实产业培育，开化县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文章精神；循纪溯源，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县委召开常委会会议暨县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开化高质量发展实效。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学生悟透义乌发展经验的精髓要义，更好推

导。会议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县上下深学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和三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重要要求，全面贯彻中央、省委、市委决策部署，锚定当先锋、走前列的目标定位，一体推进学查改，进一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立党为公的政治品格更加鲜明，为民造福的宗旨意识更加牢固，科学决策的机制保障更加健全，真抓实干的工作成效

键一招，不断增强体制机制先优势，在激烈的区域竞争中抢占先机。要深刻把握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时代胸襟，主动融入长三角一体化、省际协作等战略，善于在开放中找机遇，在合作中谋发展，努力以大开放催生大活力。要深刻把握尊重民意、为民造福的价值追求，主动深入群众，倾听群众呼声，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在满足民生需求中拓展发展空间，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要深刻把握真抓实干、久久为功的长远定力，紧扣习近平总书记4+1重要要求和省委132总体工作部署、市委10+2重点工作，以狠抓落实年活动为抓手，迭代落实县委133610工作体系，以钉钉子精神把省市县委各项决策部署落地生根、开花结果。陈丽华强调，要切实把蕴含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义乌发展经验中的思路、理念、方法与开化实际紧密结合起来，转化为加快追赶奔赴实现。

0: 我会深耕，在慈善这方面，我们争取做得更好。
1: 除了微信愿点亮之外，慈善一日捐活动也同步开展。社区工作人员、党员干部、爱心人士和爱心商户纷纷走到捐款箱前，为困难群众献上一份爱心。据统计，本次活动参与现场爱心捐赠的共有240余人，现场共募集善款20000余元，所募资金将专项用于社区困难群体帮扶、微信愿物资采购等社区慈善项目，后续资金使用情况将及时公示公开，确保每一份爱心落到实处。广场另一侧，邻里便民日摊位前人头攒动，测血压。

0: 查血糖、做听力筛查、学手工编绳，一系列接地气服务直达居民家门口。医护人员细致问诊，为老人讲解慢病管理与用药常识。志愿者现场解读慈善救助、养老及残保政策，并普及防诈知识，守护钱袋子。此前，社区更依托爱心理发室与志愿服务团队，为困难群体及高龄老人提供免费理发，将关爱融入生活点滴，让便民服务更有温度。开化县慈善总会专职副会长傅新春。
1: 第11个了。

0: 去收尾的重要实践，能够有效凝聚社会上的力量，让精神慈善精神扎根社区，收入年轻，进一步提升辖区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
1: 下一步，县慈善总会将扎实做好活动后续落地工作，确保各项暖心举措落到实处、见到实效。本台记者宋佳楠、郑志平，见习记者陈卫庆报道。9月2号上午，开化县钱学森学校报告厅内气氛热烈，270名一年级新生齐聚一堂。由开化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县教育局联合人保财险公司共同发起的

0: 孩子们头上一套，再仔细地把帽子扶正。此外，交警结合低龄儿童出行特点，用通俗语言教孩子们如何安全过马路，识别交通信号灯。开化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副大队长饶于明：
1: 我们交管大队联合教育部门、人保财险公司，在这里启动小黄帽行动，为小学一年级新生发放反光小黄帽。下一步呢，我们也会同步在全县小学一年级新生为他们一起发放反光小黄帽。
0: 饶于明表示，小黄帽的反光材质在光线较暗时能被驾驶员及时发现，有效降低事故风险。同时，他也向广大机动车主倡议，路上看到佩戴小黄帽的学生，请主动减速停车礼让，

是家庭，带动全家共同遵守交通法规，让这顶小黄帽稳稳照亮孩子们平安成长的每一步。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化人民广播电台的开化新闻，编辑戴杰，播音华燕，监制朱珍华，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海筑坝围垦出了浙江省最大的垦区，在垦区里面，很多人都知道一位从河南嫁过来的媳妇。
1: 在我们农业开发区，像他这样的规模的经营啊，这样的这个经营的规模，应该是数亿的，是不多的。大家都知道他了，哪个人都不知道。说起我们上中嘛，萧山人，说起上中嘛，这么矮小的都初中的人都知道的。
0: 桑树兰来到围垦近20年，因为围垦种粮，桑树兰不仅成为浙江省的典型，而且他的事迹还被拍成电视剧。 他也因为围垦遭遇打击，一度成为社会捐款资助的对象。在经历了6年的徘徊挣扎后，尚淑兰又创。

0: 2004年，当身处困境中的尚书兰倾其所有，决定修建一座造价达到70万元的大棚时，这成了当时垦区中人们议论最多的话题。
1: 他建这个大棚的时候，个人认为还以为种的东西啊，比较有附加值高一点的东西，比如芦笋啊之类的。
0: 大家议论的不仅仅是造价70万元的大棚，还在于他要在70万的大棚里种植市场价一斤只有1元钱的毛毛菜。然而，就是从种植最便宜的毛毛菜开始，尚书兰建起了800多亩的大棚，

0: 了1000万元。向淑兰是河南省太康县人，1990年春天，她结识了丈夫沈玉兴。一年之后，尚淑兰不顾所有人的反对，辞去了银行的工作，跟着丈夫沈玉兴来到了她的家乡浙江萧山。
1: 别人说是财迷心窍，可能是色迷心窍。缘分反正就是，他喜欢就嫁给他，他没有什么任何的条件，什么的条件都不附加。
0: 1991年春节，当尚淑兰跟着丈夫沈玉兴从河南回到萧山，现实却与想象有着天差地别。
1: 28，很多人到这里来，反正我也不懂。

0: 所以双重给别人看不起。哎呀，我们那个时候反正你存在不有没有，反正根本就没有什么存在的价值。
1: 我们当地这里的那是瞧不起外地人，看不起外地人啊，所以外地人来的时候要么是比方像我这样的娶不起老婆的人，就是娶个外地老婆，是这种类型的。
2: 当时摆在他们面前最重要的问题是，沈玉兴生意失败，负债累累，尚淑兰辞了工作，两个人今后靠什么来维持生活？就在这时，尚淑兰无意中听人提起，萧山维肯那儿需要人去开发。

豆等作物赚到了20多万元。在随后的6年时间里，两个人的努力加上风调雨顺，靠着种粮食，他们赚到了100万元。尚书兰也成了开荒种粮的典型。1997年，浙江电视剧制作中心以尚书兰为原型拍摄电视剧。

0: 这些年来，这个坟这么辛苦啊，整了点钱，这里搞开发，一下子泡汤了，一下子给上海卷走了。
1: 尚书兰却说，没有当时的台风，就没有他现在的成绩。台风之后到底发生了什么？遭遇台风后，尚书兰元气大伤，他决定从头再来。但粮食的价格从那以后一路下滑，一千多亩地种的越多，亏的就越多。 这样的状况持续了6年，昔日的盛名成为了一份压力。为了能让尚书兰脱离困境，2002年，萧山政府号召。

0: 慢点。
1: 尚淑兰种下毛毛菜叶不久，就发现菜叶上面出现了很多虫眼。毛毛菜的销量恰恰是夏天最大，除了打药之外，虫子怎么也除不掉。尚淑兰想了不少办法，但都不管用。
2: 你始终盯我们那边庄里也有，啊，那边庄里我们很多。那晚上第一开，一开的话，我们自己的虫可能杀掉了，可能来了，去了，但是外面的虫也过来了。剩下的那个地上的地上的虫也过来了，它永远。

0: 要干什么。
1: 20年前，尚舒兰来到维肯，6年的艰苦创业使他成为了萧山的开荒典型。遭遇台风，在经过了6年的徘徊之后，尚舒兰拿出所有家当，花70万元建防虫网大棚，种植价格1000元的毛毛菜。尚舒兰靠这些毛毛菜能再次站立起来吗？

0: 就是通过生鲜这个带动这个消费人气，来把更多的消费者吸引到我们超市来进行消费。
1: 2006年，尚淑兰找到超市，提出可以由他种植、采收、运输，直接供应超市需要的蔬菜。这样省去了中间不必要的损耗，超市也能盈利。
2: 就是采购上面，它肯定要方便很多了，因为你给它供应的越多，它那个品种越多，它那个采购量就到市场的采购量它就少，到其他基地里它就少了。那你给它送都是送到他们配送中心，那它就方便了。
1: 尚淑兰有1200亩种植基地作为后盾，如果全部种成蔬菜，每天的产量也有几十吨，完全能供应给超市各类蔬菜。因为毛毛菜在超市卖得不错，超市也开始

的国王。由于他的这种喜好，他的王宫按他的要求是用瓷砖盖起来的，王宫里的许多摆设也都是陶瓷做的。但是在国王心目中，女儿洛莎蒙达比任何一种瓷器更让他觉得珍贵和喜爱。国王疼爱公主，像喜爱瓷器一样。

0: 喜爱这个蓝色的罐子了。而且这只蓝罐子还有一个很神奇的魔力，那就是无论在什么时候，只要掀开罐子的盖儿，说声饭饭饭，全国的百姓都有丰富的食物可吃了。国王想，
1: 有这样的好东西，那我们国家的农民就不用成天种地了。
0: 在国王一收下蓝罐子的时候，公主就发现城外的房屋、土地、森林全不见了，灰色的烟云笼罩着整个大地。国王把蓝罐子放入一个豪华的蓝房子里，每天派武士守卫着蓝罐子。又一年过去了，十六匹枣红马向王宫疾驰而来，赶车的

住了。公主灵机一动，朝着红罐子飞起一脚，红罐子晃了晃，也倒地摔碎了。这时，那个变成了瓷罐子的国王也晃了晃，倒在地上。随着他的倒地，国王立刻变回了原来的样子。三只瓷罐子的破碎使得小矮人无法施展魔法，他满脸通红，飞快地跳到马车上，赶着马车逃之夭夭。从那以后，国王吸取了教训，不再沉迷那些瓷器，而且把国家还治理得井井有条。

又大的壳，壳十分坚硬，而且总是紧紧的闭合，保护着里面柔软的身体。玉鸟是一种长腿的水鸟，它的嘴又长又宽，是捕捉小鱼小虾的好手。玉鸟早就听说河蚌的肉非常鲜美，可是它从来也没有尝过。这一天机会来了，天气非常晴朗，太阳照在河岸上，暖暖的。河蚌慢慢看看左右没有什么危险，就打开了两扇蚌壳，向舒舒服服的下

0: 找我，你大概还不明白，我们河蚌离开水也不是不能生存。再说，你怎么知道老天爷这两天不下雨？太阳上开始热起来了，玉鸟被河蚌拖得筋疲力尽，河蚌也被渴得头昏眼花。可是两个倔强的家伙谁也不想向对方求情。玉鸟说，
1: 好吧，你既然打定主意跟我作对，我就豁出来陪着你。

0: 河水你是别想喝了，能救你的只是老天爷。可是要是今天不下雨，明天再不下雨，光是太阳就能晒死你了。
1: 河蚌也不甘示弱，你也比较好受，我要是不放你，你吃不到食，喝不到水，用不了几天，不把你憋死也得把你饿死。
0: 玉鸟和河蚌就这样从中午吵到下午，直到太阳落山，还是难解难分。一位老渔翁划着船从这里经过，看到这个情形哈哈大笑，一伸手就把这两个家伙一起

0: 几抓住扔到船舱里去了。
1: 小小信箱，
2: 绿鸟是什么样子的？河蚌是什么样子？它们为什么都被渔翁抓住了？关于这个寓言故事，还有一句成语，你知道是什么吗？
1: 聪聪 A B C，
3: 绿鸟是一种长腿的水鸟，它的嘴又长又宽，是捕捉小鱼小虾的好手。河蚌有两扇又圆又大的壳，壳十分坚硬，而且总是紧紧的闭合，保护着里面柔软的身体。它们互相争斗，谁也不肯让步。

531人失联，发现遗物987件。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西藏当地政府及时排查吉隆口岸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截至9月2号，针对国道216救援通道开展专项排查，共发现地质灾害隐患58处，其中高风险7处、中风险39处、低风险12处，完成3个受影响村庄隐患排查与风险评估，2处临时避险场所

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正式对外公布，将于2027年1月1号起正式施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曾，李医生您好。
1: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刚才说到了国家疾控局这次特别强调了开学季要重点防范的三类传染病，分别是呼吸道传染病、肠道传染病还有虫媒传染病。这样咱们一个一个来说哈，先说这个呼吸道传染病。呼吸道传染病具体包括新冠、流感、肺结核、水痘、百日咳、麻疹、风疹、腮腺炎等等。就这些疾病为什么在开学季尤其需要值得警惕呢？
1: 因为这个咱们学校啊，就是特别容易发生这种群体的聚集的疫情。主要是学校这个环境呢，它有一些这个条件特别适合这个疫情的扩散。一个就是咱们人员密度高啊，一个教室可能有30到50个人。大家距离也很近呢，要比平时。

儿童呢很少有重症病例，所以呢就一直到现在啊，整体来说新冠的致病率变弱了，对大人来说重症的都少了哈，对儿童呢就是更安全一些，就是大部分呢可能就是一个上呼吸道感染，3到5天左右就能够康复，但是同样的呢就是说这个孩子们呢，因为很多孩子尤其是这个幼儿园的呀小学的呀，他可能既往感染新冠的次数少，对新冠还是缺乏抵抗力，尤其是说就是2、3年以后开始长大的这些孩子们，开始上幼儿园上小学的，可能他们不一定感染过新冠，就体内还是缺乏这方面的抵抗力，所以呢还是主要要防，毕竟他感染之后还是不舒服，虽然很少重症啊，但是我们还是要做好防控，但是他就和其他的呼吸道传染病一样，就是勤洗手，多开窗。

0: 还是应该有这样的症状，一定要，一个是及时隔离，不要上学；一个是还是尽快的，就是就医排查，看看做个咽拭子，看看到底是感染了什么病原体。
1: 是，在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呼吸道传染疾病当中，肺结核，可能这个是不是大家平时关注的并不多呀？那它在校园里面这个风险传播大吗？
0: 肺结核呢，其实风险也是很大的。就是这不刚开学，我们这两天呢，门诊就陆续收到了，就有一些同学来排查来了。就是问他为什么来排查肺结核，他就说因为学校已经发现有结核病例了啊，那就是说让大家都来筛一筛，就是怕已经被传染了，就是我们。

0: 那语言可能就是，没有这种，实际上体内还是等于是没有抗体，和这个，另外呢，就是这个水痘和腮腺炎，它的传染性都是特别强啊，就是，麻疹、腮腺炎、水痘，就是几乎就是说，你如果不打疫苗，这一生当中，如果你遇到传染源，一定会被传染
1: 哎
0: 上，
1: 呦，
0: 就是你就不打疫苗，你。咱们过去老百姓就说你早晚得得
1: 对
0: 啊，
1: 对对，
0: 你只要没打疫苗，早晚得跑。有的人30岁了还得上了啊，对，他一旦遇到传染源，他就是易感人群，因为他没有这方面的抵抗，一旦遇到传染就会被传染上啊。这一个是说漏种疫苗的人，一个就是说咱们这个传染性太强了，你只要没。

可能是来不及，因为水痘的潜伏期可能1到3周啊，这个时间比较长。我们立刻去打疫苗呢，就是1到2周就能够产生抗体。一个是最好的效果，可能我们就产生在感染之前，在发病之前我们就产生抗体了，就不得病了。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可能没有来得及预防，但是我们打了水痘之后呢，能够。

0: 服的神经跟将来就是免疫力低下呀、啊、老年呀、啊、以后啊，可能就说得带状疱疹、
1: 哎、
0: 啊，那就更要警惕的。德国水痘人以后要，老年以后要防带状疱疹，要去打带状疱疹的疫苗。
1: 嗯，
0: 啊，另外呢，就是说我们得过打过疫苗的孩子，他产生的抗体可能不如自然感染水痘产生抗体这个持久力强。
1: 嗯，
0: 就是疫苗可能打过两针之后，基本上在90%或者95%以上，
1: 是
0: 这个预防率啊。但是得过的他基本上是我认为99%以上就不会再得水痘了。
1: 嗯，好，我们刚才呢基本上盘点了一下呼吸道传染疾病，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第二类，那就是肠道传染病。这类疾病呢是以粪口途径为主，所以这个手卫生应该来说是一个特别关键的事情。这个肠道传染病呢主要包括手足口病、诺如病毒等等。你看学校里面孩子们一起吃饭呀，包括公用卫生间呀，你如果洗手不是很到位的话，那确实就特别容易出。

0: 实是手足口病的一个高发人群，但
1: 嗯。
0: 这个主要是因为这个病毒也是传染性太强了，我们大部分的人在50岁以前就感染过了，也可能有症状，也可能没有症状，所以我们看到的，手足口病患儿呢，主要是50岁以下的，
1: 嗯，
0: 另外一个呢，就是2岁以下的孩子，他得了手足口病，容易就是相对容易有重症的，就是
1: 嗯，
0: 像，十几年前就2012年前后那几年呢，有异位性鼻炎引起的手足口病，还可能会引起脑炎啊，甚至有危重症死亡病例。所以那个时候一说手足口，大家都觉得挺可怕的
1: 嗯，
0: 啊。
1: 那
0: 现在
1: 是，
0: 呢，手
1: 嗯。
0: 足口的这个。

0: 绿化特别好的，周围呢有公园的，这个可能也是在操场上上体育课的有一定的风险。另外就是秋游的，或者是利用这个周末去这个山里玩的啊，还是有一定的风险，也是这个提醒的，还是要注意啊。出去如果是秋游啊，一定是长衣长裤啊，咱们可以抹一些这种驱蚊剂啊，驱蚊剂对体重也有一定作用，是减少被叮咬的风险。另外，孩子们有的时候自我保护意识差，他自己被叮咬了，自己都不知道啊，在这个头发里边，甚至这个这个脖子上啊，这些皮肤皱褶部位，有的时候就有体重附着。有的孩子都周末出去玩，回来周二、周三的时候才发现体重还在身上吸血呢。
1: 那一旦班级当中，比如说有孩子得了咱们刚才说到的这些

0: 下购买和使用。
1: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的重要手段，能够显著降低感染、重症和死亡的风险。九月起呢，我国各地将陆续启动本流行季的流感疫苗接种。那么现在打的流感疫苗到了冬季还能够持续发挥作用吗？为什么现在都是三价疫苗没有四价的了呢？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同增。李医生你好。
3: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首先呢，这个流感跟这个普通感冒的这个区别咱们

0: 提前设置好我们的这个保护系统。
1: 那目前就已经可以预测到秋冬流行到底是哪个病毒了吗？另外刚才也问到哈，就是现在打的这个疫苗到了冬季甚至再往后，这个防护效果它不会减退吗？
0: 这个流感病毒呢，它确实是每年都在变异，所以呢我们这个每年的疫苗都会更新。那世界卫生组织呢，它是根据全球的一个监测数据预测这个冬天会流行哪个毒株，但是因为疫苗生产它需要半年左右的时间，所以一般的咱们是三四月份就已经开始研发了。那么世界卫生组织也通常就在二三月份会给出一个疫苗的这个配。

0: 病毒对这些免疫低下人群是不那么安全啊，咱们要选好这个剂型啊。您看您怕不怕打针？不怕打针，打针咱们怕打针的可以，这个青少年人群可以选择这个鼻喷的这个减毒活疫苗啊，但是免疫力低下的孕妇啊都不能用。
1: 那打了这个流感疫苗之后，是不是意味着，今年秋冬我们就不太用去担心这个流感了？我们怎么理解这个关系呢？
0: 刚才我们说呢，这个流感病毒呢，它这个是每年都会发生变异的，所以每年这疫苗都换，都是提前预测的，所以它这个并不能100%的预防说你不感染啊。那实际上这个既往的统计看，这个平均的预防感染的效率就在50%左右啊，甚至有的时候不到50%，就是它仍然有可能会感染啊，但是呢。我们打疫苗的一个作用是尽量减少感染的风险，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打了疫苗之后，即使还是感染了，但是症状会轻，然后恢复的会更快，病程会变短啊。尤其是这些重症高风险人群，他如果打了疫苗之后，即使没有预防感染啊，但是我们会让我们的重症风险大大的降低，它仍然是有意义的。
1: 很多朋友对疫苗做过一些研究之后啊，说知道这个有一些疫苗呢，它是这个蛋鸡培养的嘛，所以呢就是说，哎呀，那我要是这个鸡蛋过敏的话，我是不是就不能打这个流感疫苗了？我们打流感疫苗的时候，需不需要特别考虑一些过敏的反应呢？
0: 其实这个早就我们说这个药典里边，《中华人民国药典》里边早就已经说了，鸡蛋过敏不是流感疫苗的禁忌了。因为这个流感疫苗里边虽然这个有是这个蛋鸡培养的，但是它这个卵清蛋白的含量。

0: 目前用过这个疫苗的，包括鸡蛋过敏的人群都没有发现有过敏反应啊。
1: 嗯。
0: 那么就是说，如果是对疫苗里边其他的一些成分，比如说里边的这些辅料啊，可能会有一些过敏的人，那就是这些人群是就不能接种了啊。但是鸡蛋过敏这个不算，或者平时我们吃其他的食物过敏的啊，都不是疫苗接种的这个禁忌症。
1: 刚才呢我们其实说到了很多疫苗哈，然后也说到在打完疫苗之后，你其实还是有很低的概率可能会得这个相关的疾病。那可能很多朋友会想，哎呀，这个防护力反正也不是100%嘛，那就是不是打不打都一样。但是咱们刚才其实也说到了，你打完疫苗之后是不是对于一些高风

0: 接下来这个病就彻底消灭了。但是迄今为止也只有天花通过疫苗接种消灭了，那其他的呢，它没有这么好的作用。这个我们对流感疫苗的这个预期的这个目标啊，应该是第一是降低我感染的风险啊，第二呢就是能让我重症的风险低，能让我好得快。因为其实真正得过流感的朋友们可能都有印象，还是挺痛苦的，高烧、乏力、浑身酸痛，
1: 是的。
0: 耽误上班、耽误学习。我们就遇到很多孩子就是持续高烧，吃了退烧药一会儿就上来了。我们这个时候就跟家长说，你想着明年。

0: 一起打。啊，像老人又要打流感疫苗，又要打这个肺炎疫苗，可以一起打。啊，那需要注意的就是这个鼻喷的这个减毒活疫苗，它如果和其他的也是活疫苗的，那就要间隔4周啊。这个鼻
1: 原理是什么？是怎么起作用的？
2: 防液神器呢，学名也叫做吸引式气道清除装置，它的核心原理呢是通过一个负压抽吸的方式去移除异物。通常它是由这个面罩啊、气泵跟这个单向阀构成的。它通过将这个面罩盖到我们患者的口鼻，然后形成一个密闭的空间，进行一个快速的拉动，然后通过这个气泵产生一个瞬时的负压。那商家通常会标注它的负压能达到33千帕，试图将吸力呢将。

读。2026美网也正在进行当中，郑钦文成功进入第三轮，吴亦丙即将迎战阿尔卡拉斯，更多话题稍后讨论。2026田径钻石联赛总决赛即将开战，两位中国选手颜子怡、冯冰前景如何，稍后带来具体前瞻。今天节目的最后还有本周的共同体专栏，今晚的话题我们关注传统体育运动的轻量化快节奏改革。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

0: 今天中国女篮对美国女篮的小组赛首轮比赛刚刚结束，结果中国女篮是61-94失利。相关话题我们连线篮球评论员邵华谦。华谦，晚上好。
1: 晚上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感谢电话连线中国之声决胜时刻。61-94这个比分，应该讲这个结果大家呢并不觉得意外，但是毕竟是女篮世界杯的首场比赛，大家最关心的还是我们的临战的状态，包括接下来打好后面更关键比赛的这种感觉。带着这两个目标，你分析这场比赛的进程，你觉得中国女篮打得

冠军。那这一次比赛呢，我个人感觉本场比赛中国女篮呢还是带着一点练兵的想法和意图，就是说通过和美国女篮这样的世界顶级强队交手，去检验我们的阵容配合以及打法，包括给像目前有伤在身的老将王思雨一些休息的时间。今天呢，王思雨他因为前面在欧洲

今天的世界杯首秀上是拿到了13分，其中呢有9分来自于罚球，他是10罚9中。今天呢在内线，张子怡也是和美国队的多位全明星级别的内线进行较量，像波士顿啊，像这个李斯啊等等，他们都在张子怡身上赔上了不少犯规。那张子怡呢罚球命中率也非常高，我相信呢经过这样一场比赛之后，张子怡毫无疑问会进入到这个美国球探的雷达，他们会重点关注这样一个来自东方的咱们说女巨人，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除了张子怡之外，韩旭本场比赛呢也是表现的不错，他也是可以匹配上这个比赛强度的球员之一。这场比赛呢，韩旭是2双11分10个篮板3个助攻1个封盖，还有

0: 么可能你防不出去，就会被对方呢一波流给打花，包括对方在防城之后的一种快攻反击，咱们呢也很难跟上。但是我更愿意认为呢，这场比赛双塔的使用是为了下一场比赛对阵捷克，包括在往后的比赛对阵意大利做准备，尤其是捷克，因为目前来看呢，捷克可能是咱们这个组除了咱们之外最弱的一个队，因为他相比意大利呢还有些不足，因为捷克呢他内线高度上有，但是没有咱们那么高，而且呢他的外线投篮能力其实呢也不是足够的出色，我相信呢这个双塔是为了后面打捷克准备的。
1: 这也是我特别想问的问题，就是后面打捷克意大利，尤其打捷克这是不能输的比赛，如果想出现的话，所以结合这场比赛的实际发挥，你觉得咱们

0: 连线知名网球评论员陈君乐。君乐，晚上好。
1: 哎，你好，方亮。
0: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正决胜时刻。这场郑钦文的比赛啊，打到第二盘的时候，其实一度呢，郑钦文的非受迫性失误开始有点变多的意思，而且普丁塞娃开始打那个月亮球了，对吧？当时我们一度觉得，哎呦，好像又有点危险了。但是到了第三盘，郑钦文又稳住了阵脚，这和一段时间以来，尤其受伤之后，连战连败的那个感觉有了明显的不同。在你看来，这次的不同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郑钦文这次做对了什么？
1: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戏称他是在大满贯资格赛当中啊，是新手村去练级

0: 也反复多次提到啊，我内心深处的那团火我找到了。然后今天你看，像打赢普丁塞娃这种排名也就八十多位，然后也就打进一个大满贯的第三轮。但赛后郑钦文庆祝的方式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整个躺倒在地，就是他拿到奥运金牌的时候一模一样的就庆祝的造型，就整个人躺倒在地，非常非常的兴奋。这说明他是看重这种胜利。所以我相信，如果这团火还在的话，以郑钦文的技术能力，不用担心他的现在的状态是难以为继的。我觉得应该会自然而然的一路走下去。
1: 对比赛得有饥饿感，对胜利得有欲望，
0: 对吧？
1: 但是下一轮要打老熟人了，22号种子美国选手凯斯，这个比赛难度，我看球迷们又开始议论说，这难度可跟之前不太一样啊。

放松球，偏偏把握不住，感觉打得有些保守。而这次呢，本来已经准备订机票离开纽约了，一直到最后的最后，因为布林肯科特是男单128个球员当中啊最后一个拿到准入资格的，然后呢就把最惊喜、最大的惊喜留在了最后一个席位。他这次不仅是中国网球的历史，而且甚至是创造了美国网球公开赛年代的一个历史，就是所有幸运落败者当中能够击败的最高排名的种子竟然被布林肯科特做到了。所以这么级别的一个惊喜，小布自己也说，如果早知道啊，我最后是用这样的方式完成突破，那我可以想。

0: 的东西。
1: 是，最后再说说阿炳吧。吴玉炳接下来是很重要的比赛，要迎战二号种子阿尔卡拉斯。这有的球迷说，这到这可以了，对吧？已经赚了。但是大家说，毕竟是吧，比赛嘛，什么结果都有可能。这个创造
0: 出一个很精彩的场面，这一点呢，两年前那场上海大师赛一直被中国球迷津津乐道的卡炳爵哈，大家都记忆犹新，场面真的是很精彩。但是呢，如果要在五盘三胜制的比赛当中要赢阿卡，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0: 选板材要环保，
1: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0: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2: 中国之声决胜。

0: 可能会能拿到第二名这样的一个好成绩。
1: 好，
0: 但是今年的这个状态确实是比较难和法拉利去争夺冠军了。
1: 嗯，接下来重点我们说说闫子仪，这是大家关注这个钻石联赛总决赛中国选手最大的一个看点，因为之前就像你强调的分站赛是一路连胜，甚至大家很多朋友一直期待着说什么时候能有可能捅破那层窗户纸，破一下世界纪录，对吧？这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期待值。你觉得在总决赛上有可能完成这个任务吗？首先这个连胜的势头到了总决赛能保持住吗？
0: 闫子仪，讲实话，他现在的统治力已经跟世界断档了。

0: 这方面的改革可能要换一换方向，这里面到底有些什么样的讲究？今天我的同事张文邀请到两位嘉宾一起聊一聊，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共同体。
1: 共同体求同存异，聊聊我们

0: 为我党搜集重要情报。中共川康特委成立了川西南武工队，准备在名山、邛崃等地开辟敌后战线。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一号到三号到贵州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五次六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基层治理效能。李希还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详细了解工作进展情况。 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深学细务，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要抓实政治监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十五五”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严明纪律保障换届风清气正。要抓实作风建设，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 要抓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高压惩治不动摇，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针对性有效性，强化科技赋能，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

0: 要抓实三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医保局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总台中国
3: 医保参保人数是3.31亿人，其中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18万人，较2024年增长5.54%。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介绍，目前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经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未来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部署更多举措，让灵活就业人员方便参、方便转、方便缴、方便用。
4: 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探索、按季度、半年、全年预缴的灵活缴费模式，推动平台企业对符合条件的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适宜的缴费方式。
3: 截至目前，全国已有22个省份印发省级长户险实施方案，建制统筹地区达到121个。国家医保局副局长王文军透露，到2028年底，长户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按照统筹城乡、覆盖全民的原则，加快推进覆盖人群从职工向城乡居民延伸。“十五五”时期，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

0: 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报销政策的差异。
1: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自海表示，医保部门将加快推动医保高频事项实现异地可办、就近可办，让百姓看病就医报销更便利。
2: 全面深化应用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给使用，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
3: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4: 山东省淄博市的八大局便民市场曾是一条服务周边居民日常采买的老街，当地以微改造经提升为路径，主街转型文旅消费，辅街保障民生供给，让居民采购与游客游玩互不干扰，共通共融，将这片承载城市烟火气的老街区打造成年均接待游客超千万人次的文旅新地标。采制总台记者刘颖超、孙鲁进。

0: 地居民他就不会来买菜了，因为那时候说实话人特别多。
1: 游客涌入与本地民生需求出现冲突怎么办？按照山东省城市更新行动方案，流改拆并举推进微改造的部署，淄博立足八大局，一纵两横街区格局，力求平衡居民生活、商户经营与游客体验三方诉求。八大局市场管理办公室负责人郑浩林告诉记者当地的改造思路。
2: 因为这个游客来了，主要以南北门为主，所以说主街基本上就变成了游客需要的项目。因为周边还有很多这种年纪大的居民，他们有生活用品的需求，所以说府街上他们这些生活用品的项目一直保持到现在，像主街上的游客和府街上的居民互不干扰。
1: 记者调研时了解到，当地有序引导商户迭代转型，原主街239家店铺部分迁移至府街，保障民生供给，留存的150家大多转型经营特色小吃、淄博琉璃等文旅商品，同时投入约800万元完成周边老旧小区基础设施升级、翻新道路墙体、增设专属门禁、物理分隔游客与居民通行动线。在此基础上，2025年淄博打造烧烤加演出。

0: 多地多个村庄因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出动冲锋舟、橡皮艇逐户排查，有序转移被困村民。在历城区西天伟镇北大村科技楼临时安置点，生活物资配齐到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值守。
1: 在受灾严重的莆田城乡区华亭镇，人员转移安置工作在持续进行中。源头村村民龚建鹏被安全转运至中电科创城核心区集中安置点。
2: 先是救援车，然后再一个转移到公交车这边来。我们还可以吃到

0: 洪水。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工作人员24小时轮班值守，动态研判汛情走势。监测大队工作人员谢楚多：
1: 加密监测频次，实时跟踪水情走势，确保各项水文监测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全力为全县防汛抢险工作抢时间、争主动，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前方指挥部了解到，截至4号18点，灾害造成31人遇难，531人失联，发现遗物987件。灾情发生后，西藏当地政府及时排查吉隆口岸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截至9月2号，针对 G216 救援通道开展专项排查，共发育地质灾害隐患58处，其中高风险7处，中风险39处，低风险12处，完成3个受影响村庄隐患排查与风险评估，2处临时避险场所选址，积极指导应急避险场所建设。

0: 办，是中国体育代表团迈向洛杉矶奥运会的一次重要练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 本次出征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达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男女运动员人数基本均衡，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欣介绍，队伍当中既有经历过多届奥运、亚运大赛的名将压阵，也有一大批首次登上综合性国际大赛的年轻选手。
2: 亚运会就是奥运会的一个重要的前哨战，是一次重要的练兵。我们也想通过参加亚运会，让这些运动员在实践中得到锻炼。
1: 机遇背后同样存在挑战，部分项目面临规则更新、亚洲对手实力快速提升的外部压力，都是备战当中需要补齐的。

0: 短板。国家举重队教练员石志勇谈到了举重队面临的现实挑战。
1: 我们目前举重队压力还是比较大了吧，一个是级别的一个变动，然后把我们优势的小级别现在没有了，我们可能在级别大点的中上级别吧，优势就没这么大，但现在要把我以前的经验传给他们，希望他们能够在这个场上赛出水平。
0: 跳水一直是我们的优势项目，但亚洲对手的进步也不容小觑。国家跳水队运动员王宗源是身兼多项的主力选手，将承担起重要的冲金任务。
2: 我觉得能起好一个带头作用，还有一个传帮带，因为我们中国跳水队一代代人传承下来的。
0: 本届亚运会，不少新生代小将迎来自己的综合性大赛首秀。17岁的国家田径队运动员陈瑜杰就是其中代表。他手握女子100米、200米亚洲青年纪录，这将是他第一次站上亚运会的赛场。
3: 我觉得还是非常的激动吧，然后能作为这个运动员第一次踏上这个亚运会的舞台，我觉得特别的荣幸。对于这次的亚运会，我觉得还是能在赛场上比出自己最好状态，为国争光，争取就是登上最高领奖台。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人工智能中小企业

0: 益活动昨天在上海市启动。启动活动上，电商平台、金融机构分别发布了电商促消费措施和金融惠农措施。金秋消费季是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品牌活动，多年来已累计带动农产品销售额超1600亿元。
1: 记者从昨天在广州举行的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上了解到，我国已累计建立22个双多边中小企业合作机制，对接

0: 行的中量级组别超级杆位排位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位列第一名，队友意大利车手费德里科·卡里卡苏洛位列第二名。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战报称，8月29号到9月4号，俄军共控制15座居民点。

部地区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达到101，进入不健康区间。这是自2023年10月以来，该指数首次因烟霾突破100。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苏门答腊岛部分地区近日发生野火，产生的大量烟霾波及邻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另据总台记者4号了解。

0: 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主持，省委副书记、宁波市委书记王成和省领导徐文光、邱启文、刘飞、杨英凯、张振峰、陈金标、姚高远、尹学群出席。要路径进一步牢牢把握增强内生发展动力这一核心要求，持续抓、用力抓、深入抓网络潮平洲活动授旗仪式。
1: 共同富裕这里先行档案展昨天在省档案馆开展，展览精选400多件档案文献、图片音视频及实物展品，展现浙江高质量发展

0: 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生动实践。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琦佳的报道。
1: 展览分为共同富裕示范区为何是浙江、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这边看，以千万工程牵引缩小三大差距这样做，文明和谐美丽家园这么好四个部分。现场还专门设置了实物体验区，观众可借助 AI、AR 眼镜等进行沉浸式观展。省档案馆讲解员商志瑜说，
2: 可以通过这些可感知的设备感受到生活质量的提升。这块实物展区呢，也正是浙江经济为共同富裕做大的蛋糕的一个缩影，也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底气所在。
1: 展区内从顶尖工匠实训授课到各类共富工坊鲜活的图片案例，集中展示了浙江在城市区域协同发展、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等方面的丰硕成果。一个个互动大屏上的亮眼数据令参观者印象深刻。观众唐先生说，
3: 教育方面啊，住房方面啊，浙江都是比较好的做的，在我们感受就是这几年发展也很快的，我们作为浙江人也深感骄傲嘛。
1: 省档案馆副馆长陈慧英说，
4: 共同富裕不是抽象概念，我们希望把共同富裕这么大的一个主题，缩小三大差距的实践，落实到一个个乡村的真实变化当中，让观众呢看得见，也感受得到。
1: 接下来，展览还将推出线上数字展厅等，展览集中观展日期截至今年11月底。
5: 省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释放体育消费钱。

0: 力进一步推进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实施意见聚焦当前浙江省体育产业发展中的短板弱项，从赛事供给、消费激活、企业培育、产业融合、户外运动、场地设施及政策保障七方面提出21条破题举措，明确到2030年，全省体育产业总规模力争达到10000亿元，赛事强省建设走在全国前列，培育10家左右具有全国影响力的体育企业。
1: 经济大省，挑大梁。
2: 随着零关税政策红利不断释放，浙江对埃及前7个月进出口增长14.5%，贸易规模居全国首位。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的报道。
3: 机电产品是浙江对埃及出口的主力军，前7个月浙江对埃及出口机电产品超108亿元，增长27%，占同期浙江对埃及出口总值的近45%。在未

0: 累计为当地创造了税收贡献和外汇输入。目前，这是埃及成为中东北非地区最大的玻璃修生产基地，同时也是中国在埃及投资金额最大、技术装备最先进的制造业工艺项目。
1: 进口方面的增长同样瞩目。今年5月1日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政策，埃及也是其中之一。得益于此，前7个月浙江自埃及进口农产品增长近99%，特别是作为浙江优势传统产业纺织业的重要原材料。 亚麻的进口同比增长1.4倍，仅湖州一地今年进口额预计就超1.2亿元。湖州某亚麻科技有限公司外贸经理孙耀辉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2: 我们公司每年都要从埃及进口大量的亚麻原料，那往年光是进口关税这一块儿。

0: 及已成为浙江在非洲的重要贸易市场。
1: 2026浙江省质量月活动昨天启动，浙江将围绕增强质量技术基础能力，提升质量安全保障水平，把质量工作进一步向企业、产业链和百姓生活延伸。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的报道。
2: 启动仪式上，企业代表分享了各自在质量管理上的实践。记者发现，人工智能已经是不少企业提升质量的新帮手。在万象前朝， AI 进入到了质检环节。一辆汽车从零部件到整车下线，要经过多道质量检验。过去，检验员面对一个可能包含近百项检测指标的零部件，需要逐项录入判断。现在通过语音和 AI 系统，就可以自动完成数据录入和结果判定。公司首席质量官李波说：“
3: 比如说我报一个检验项目，然后报一个数据，那么系统会自动录入这个系统，然后通过 AI 呢去判定这个数据录入的是否合适。如果不合格呢，可能会爆红，有红色显示一下，然后提醒检验员可能录入错误。这样呢，其实提升效率，我觉得至少目前来看，至少能够翻2到3倍这么一个检验效率。”
2: 启动仪式上发布的2025年浙江省质量发展报告显示，浙江已经连续10年获评国家质量工作考核 A 级。这背后既要靠企业自身发力，

0: 号线二期、三期近日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预计今年年底具备通车条件。杭州德清一小时通勤生活圈加速构建。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昨天进行了实地探访，来听报道。
1: 上午九点多，记者在十号线二期新建车站之一云汇站看到，路面仍处于封闭施工状态。通过施工楼梯进入负一楼的地铁站厅，开阔通透的空间感扑面而来。主体装修已经基本完成，车站以洁净白色为基底，吊顶的中间部分是金色的菱形图案，两侧是长方形的书架意象，呼应沿线浓厚的科教人文气质。后车座椅升级为了更轻便耐污的不锈钢款式。现场每隔几分钟就会有一趟十号线地铁呼啸而过。杭州地铁建设管理有限公司机电事业部部长陈江波说，十号线二期三期已于九月一号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预计今年年底具备通车条件。
2: 十号线二期三期呢，总共是9.3公里，共设四个地下车站，分别是双城、云汇、东山样以及仁和站，均位于杭州市的余杭区。这个线路呢是南接已经运营的十号线一期益盛路站，北连正在建设的杭德线启航路站。整一条线路的运行时间呢，大概是8到10分钟左右。目前。

指出，本次过程暴雨区域高度集中，短时雨强强，影响时间长。一号八点至三号八点，温州全市面雨量达268毫米，超过台风白海豚。瑞安市408毫米，位列当地台风过程面雨量历史第二。苍南县396毫米，超过2024年台风格美和2006年台风桑美。温州本次特大暴雨成因复杂，一方面，沙德尔和科罗旺双台风给浙南和福建等地带来强降雨；另一方面，副热带高压南侧偏东气流向东南沿海持续输送水汽，同时北方冷空气南下与台风岛槽在浙江省上空交汇，降雨云团不断从海上移入浙江，加之温州等地的山

0: 种生产装备以及产品的损失目前没有。
1: 林康康说，企业第一时间恢复全线生产，接到所有联企干部下沉一线，协助环境消杀、设备隐患排查，同时摸清企业供应链和订单情况，现场协调解决复产难题。
0: 我们企业的韧性非常足，目前接到全体的干部都到企业里去帮助企业进行生产经营的恢复和复工复产以及相关的安全生产检查工作。
1: 作为温州传统支柱产业，温州鞋业形成鹿城女鞋、永嘉男鞋、欧海童鞋、瑞安仙将胶鞋错位发展格局。温州市鞋革行业协会秘书长叶浩记介绍，从初步排摸情况看，鹿城、龙湾、欧海等地鞋企受灾并不突出，目前全市鞋企基本都已经恢复生产。
2: 可以说市区三个区吧，现在应该我们了解过来的受损不是很严重。

0: 文化和旅游推广中心副主任赵建军说，
1: 比如说杭州乐园，我们可以享受门市价近五折的优惠，原价可能190只要95块钱就可以享受杭州乐园的游玩，同时珊瑚景区呢，游船票可以享受6折的优惠，像一些球员啊，还有我们球迷啊，只要凭相关的票根和工作证件，在前后3天或者一段时间内都可以享受这优惠。

0: 10万元补助资金。
1: 市场监管总局将在河北、浙江、福建三省开展电子计价秤计量监管试点工作，严厉打击缺斤短两、作弊秤乱象。
0: 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在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有关负责人表示，将规范涉师争议投诉处理程序，畅通教师法律咨询和援助渠道，对涉师不实举报及时为老师澄清证明，对捏造事实恶意诽谤教师的行为坚决零容忍，将联合相关部门依法严肃处理，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1: 昨天参加第20届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北京成立，代表团由1274人组成，其中运动员815人，平均年龄24岁，05后占运动员总人数的

0: 艘海军支援舰及相关部队做准备。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加大了对韩国的施压力度，理由是后者没有对美国对伊朗战争提供足够的支持。
1: 苹果公司日前在英国面临一起大规模集体
0: 停课，学校包括563所小学和84所中学。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呼吁美联储降低利率，因为美国的信用状况比不久前强劲得多。特朗普表示，降息，否则我将停止与美国对其存在贸易逆差的国家进行贸易。
0: 近日，纽约市长宣布2026至2027学年，公立小学和初中的学生将禁止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纽约市还同步出台了全新的屏幕时间管理政策。这一决定在儿童权益倡导者和人工智能教育专家中引发了不同的反响。
1: 据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三号消息，一名在菲移民局拘留所被羁押等待遣返的中国公民一号不幸离世。使馆称，此前已提醒菲律宾拘留所，该中国公民健康状况存在。

0: 在较大风险，明确要求非拘留所给予高度重视。目前，使馆已要求非方立即对事件展开调查。
1: 随着日本政府收紧外国人经营企业的签证条件，在日本开公司、经营餐饮店等业务，外国人正在加速离开日本。今年上半年，共有953名持经营管理在留资格的外国人，在没有办理再入境手续的情况下离开日本，是上年同期的3.9倍。
0: 尼泊尔外长3号在加德满都会见中国驻尼大使，感谢中方在泥石流灾害中的紧急援助，表示无意单独向中国等具体国家寻求气候正义赔偿，将依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寻求国际补偿。
1: 当地时间4号晚间，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作为对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的回应，以军对黎巴嫩南部实施了空袭。
0: 昨天 OpenAI 发布 GPT-6 Astra， 宣布 AGI 是

0: 能够凌越界执行各类任务。
1: 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2: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1: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2: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1: 大声锐评。
3: 开学伊始，深圳校服真香话题火速登上热搜，收获全网点赞。一套朴素的蓝白校服，凭借亲民、便民、惠民的务实设计，精准破解了全国多地校服治理的痛点。本台评论。

0: 轻了普通家庭的教育开支负担。同时，商超、文具店、线上平台多渠道可购的模式抛弃了垄断采购模式，把选择权完全交还给家长，杜绝了半项收费、定价虚高等乱象。更难得的是，这套制度兼顾了便民与节约，统一款式让学生升学转学无需更换校服，衣服可亲友接力传承，有效减少资源浪费，践行了绿色低碳理念。统一着装也消解了校园攀比风气，守护了教育公平和校园纯粹。校服虽小，关乎民生民心，抛弃形式主义，回归教育本心，用透明化、普惠化、人性化的举措解决群众琐碎的凡事，这份务实初心正是值得各地借鉴的治理智慧。
1: 9月3号，武汉大学发布通报，

报受理后近半个月无公开进展，直至舆情发酵才引发关注。网友质疑调查处置滞后，流程不透明，也暴露高校相关举报处置机制存在短板。现行高校学术不端处理规章未明确受理后的调查启动时限，是此次争议的核心制度原因。该事件涉及伦理、师德、学术经费等多重问题，需分项逐项核查，全面厘清。依据师德准则，导师处于权力高位，若查实不正当师生关系，需严肃追责，同时也需双向核查学术不端相关疑点。针对涉事人员跨校任职情况，需建立两校协查、

0: 贝子叔，卧脚变得姿势。
1: 我是一个工程师，见证了我们国家的工业发展。
2: 那些年轻时没空想的奋斗、坎坷、幸福，让我们轻轻拾起。浙江之声有声口述回忆录《我的一生》，
3: 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4: 北京时间。